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八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来自潘玮柏 How are you。

说到去乡村支教呢，我的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曾经都义务的去支教过，然后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背上自己的行囊，然后到他们热爱的那个地方去教小朋友识字，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英文。回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内心是满的，虽然生活很艰辛，但是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A52 的这首《把爱放开》。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前面几天过得怎么样，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保持互动，来告诉一下我你的一些小惊喜、小发现或者是一些小遇见。不是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谈上了恋爱吧，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哦。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我常常会跟别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在地球的两端。
1: 那现在已经是8:44，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刚刚说到这一段呢，其实可能对于你真的在争论当中并没有什么用，可是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可以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吵，特别是在网络上大家都看不见对方的时候，会用很严苛的修辞去指责对方，那我们何不都放宽一些心态，不要变得那么的严苛，或者是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的吝啬哈。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自从1995年人类发现第一颗地外行星之后呢，人类已经观测到了超过3500颗不绕着太阳转的行星，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近10年观测技术大进步之后来发现的。那最近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德国的马普研究院太阳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想要弄明白在地外行星上能否以同样的技术来观测到地球。然而，根据他们的这个初步研究，至少9颗行星是能够清楚地观测到地球的，但是这9颗行星目前都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的迹象。蔡健雅的这首《Beautiful Love》。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其实很多时候，一样新的东西，它是很多样旧的东西的一个融合。那要看怎么去调配这个比例，怎么样让它去产生新的化学反应，能够产生出新的物质。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1: 懒得说，怕你不会懂我。

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这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剧，听到胡彦斌的天，嘿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人跟我说，现在代替"我爱你"三个字最真诚、最就是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发红包。诶，我在想，这个确实是个真理哈，特别是在微信上用红包狠狠地砸我吧，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线上红包呢，这么说来真的是一个实用又讨巧的发明。试想一下，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你要用131.4块钱去表达你的爱，那么不可避免的，你就需要掏出一堆煞风景的30多块钱的毛票。但是呢，这个红包就让场面变得很好看啦，而且呢还方便你截图发朋友圈来证明，对不对？继续来听到辛晓琪的这首《玻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49。孔令奇、刘若英和徐怀钰的这首《大家来恋爱》。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继续来分享袁惟仁以及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好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识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送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刚刚说到的是对声音的敏感，然后有人就告诉我，他对味道很敏感，他觉得他鼻子很灵敏哈，就是他当电梯打开的那一刻，他可以闻到里面的香水的味道是出自哪个牌子，或者是说，哎，今天电梯里的香水味道跟昨天的不一样，而且他能够分辨可能是从哪一家邻居的谁那里传出来的。鼻子就能够敏感到这种程度，哇，也是蛮棒的。我们马上要来听到李荣浩的《不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我在练一项新的运动，就是拳击 boxing。可能很多人听到我在练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掉下巴的感觉。明明我那个小脑就特别不发达，然后运动神经也不太协调，还要去练这个干嘛？因为它是一个特别耗体力、需要全身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实正因为此，我才要去练呐。所以，当我小有成就的时候，会再向大家再来报告一下近况的。送上李玟的《不变的诺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爱的使者》。

有一些人呢，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帅气，可是年纪大了之后，皱纹爬上脸，完全不能看了。所以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自己的长相，没关系，将来说不定就越长越顺眼了呢。比如说现在你的皮肤特别白，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长斑的哟。现在皮肤黑得跟个土豆一样，年纪大了之后，哎，反倒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用音乐来舒展我们的心情，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抵抗力会提高，整个人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年轻。听到阿杜所带来的坚持到底。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送上了小虎队的《再见》。

之前在网络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家里边突然间停电，真有一种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你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了。如果有一天你出门真的没带手机，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天你好像都觉得魂不守舍？如果说有一天可以让你三天不吃肉，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吃肉，你是不是整个人都会疯掉呢？我倒是真试过，我试过一年不吃肉，哎，那个时候人的心态好像会变得特别的平和，你也可以试一下哦，好像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为你送上了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带来的《北风吹过了夏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周杰伦的《迷迭香》是不是有迷惑到你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凡事呢都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孩子啊，是绝对不是那个咱们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而是指鞋子。在古代呢，是没有鞋这个音的，而只有孩，所以呢，古代人都管自己的鞋子叫孩子。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有些地方呢，现在仍然是这么叫着的。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远》，来自于王若琳。

0: 初恋多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每天在一直灰暗的世界，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给我感觉》。

最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期间呢，我们就很感慨地共同说出来了这样的一句话：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幸福就是你吃得下，睡得香。现在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每天拼命地去工作，但要记得，工作可以，拼命这两个字还是要掂量掂量。让自己听一首歌，然后站起来走动一下，记得不要长时间坐着。给你送上阿牛，星星亮。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最近看到莫泊桑写的一段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到的那么美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可以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王心平的《秘密》，是不是你最爱的那个旋律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个朋友开玩笑的讲说，一群人去 K 歌，其中有一位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可是呢，每次她点歌的时候，要么就是分手快乐，要么就是所谓的纷飞，结果唱了一下之后，女孩子就跑掉了。所以啊，多学情意小甜歌这种啊，多有一点点正能量，这样的话，生活才会更加有趣味。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红尘客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前两天一个朋友感慨地说，现在你要去逛淘宝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人会卖情绪。其实哪怕说你把闷骚稍微包装一下，也可以拿来出书，也可以拿来唱歌了。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这就是矫情的节奏。可是矫情矫情，那到最后就变成了诗意的浪漫了。听到李彩桦和胡彦斌所带来的《有梦好甜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带来的《New Boy》。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听一首悲伤的歌，哇塞，情绪顿时泛滥，没有办法收场。这就好像是你饿着肚子去逛超市一样，你觉得每样东西都那么的诱人。很多人一进超市就开始抵制不住美食的诱惑，尤其是薯片这些垃圾食品，各种买买买。研究表明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遏制你对垃圾食品购买的冲动：逛超市之前吃个苹果。吃苹果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人们对食物的渴望。此外，酸奶、燕麦等健康的食品也有同样的效果。继续来听到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寂寞星球的玫瑰》。

0: 你是一个喜欢读寓言的人吗？如果说你喜欢读寓言，那么祝贺你，你一定想象力非常丰富。因为寓言故事往往呢，它会比较夸张，比如说像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这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吗？绝对不会有。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意思，大家都能够读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大镜，所以能够放大生活当中的某些部分。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说呢，在50年前，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对，女孩含泪离去，对男孩说，你等我，我会给你写信的。男孩呢，然后就天天往这个收发室跑，生怕错过了女孩的信。可是这一等，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十年，而是一辈子。男孩终身未婚，退休了之后仍然在收发室里边义务派发信件。他叫杨中卫，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退休教授。也许你会怀疑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你会问他等了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得。但其实所有的这个问题对于杨中卫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对问的人，对我们自己就有意义。当我们觉得他等一辈子是值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么做。当我们觉得他不值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不去等待的理由。
1: 继续来听到一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0: 那现在已经是13:19。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BAD，《半点心》。

0: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把窗户打开，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空气和这个城市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刚刚装修完。其实啊，装修小心甲醛中毒啊，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可以引起鼻窦癌、鼻腔癌、白血病、孕妇流产、畸形儿等。所以新的家具涂料还有就是这些塑料制品呢，甚至于新买的衣服里边都有可能甲醛残留。给你一个防毒的攻略，新装修或者添置的大批家具的房子要保持通风。新装修的房子最好晾上一个月，至少一个月或者几个月再搬进去。这个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家具，活性炭呢可以有吸附的作用，当然也要及时的更换，放久了那不是吸附还能够放毒呢。所以植物对清除甲醛也有一定的作用，新居当中可以多放一些吊兰。
1: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蕙带来的《话题》。
2: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陪你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方带来的《遇见我》。

乐当中一起锻炼一下自己的小情商吧，因为在生活当中情商有的时候真的比智商来的更重要。一个小姑娘啊，不对，是31岁的老姑娘，人家是研究生，智商高着呢，可是呢她去打车，打的是一辆黑车，正好是在过年啊，要往回家走，结果呢这黑车司机一路上特别热乎和她聊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没要钱，说只要你的电话号码。嘿，这姑娘其实对这司机也还蛮有好感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此认识了，14天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后来的故事难道是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吗？那恐怕就成为不了新闻了，稍后告诉你答案。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飞鸟》。鸟儿的目的地在天空，所以每一次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张开翅膀去飞翔。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3:49。接下来送上《曾经的你》，来自于许巍。

0: 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讨你的喜欢呢？不过其实咱们的所有的欲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刚满足过一个，马上又会产生另一个。其实呢，我们一生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这个欲求占据着当前的位置，就是另外一个占据着。这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痛苦占据着，就是另外一种痛苦占据着。我们不断挣扎着追求着一个个的幸福，挣脱着一个个的痛苦。接下来送上这首《说谎的东西》。来自于黄宝兴。
1: 曾确信我快要向白色安葬礼，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感谢你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到的老歌，我爱过你。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心痛。来听到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1。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春晚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深感遗憾，而现在回忆再度来袭，听到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听柳若英和黄立行带来《分开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探头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来自蔡淳佳《南屏晚钟》。

中国人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刺猬效应。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个熟悉的声线，来自关喆的一首《征服》。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怎么了？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梁咏琪可以说是小嗓的代表，来带你听听这首《顺时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听到这首千寻，来自于李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声线，来听听杨坤的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5:47。航月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代表青春的歌。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五月天跟陈绮贞所带来的《私奔到月球》。

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这首林忆莲的纸飞机，献给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孩子们，重拾童真年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接下来为你送上经典黄小琥一首老歌。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继续来送上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半天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不爱跳舞》，来自于谢霆锋。

只要是有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听到这首情歌对唱，就算没有明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让我飞也好，让我飞。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这是小虫特地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这部剧当中演出的杨过一角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呈现出主角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

一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分享周延兴所带来的那句人。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送上这首《真爱你的云》，来自于黄国俊。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了张震岳1998年的12月发行的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叫做《分手吧》。2004年的6月24号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阿岳正传》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

二十到三十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接着听到这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梁静茹。

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会好好的》，王心凌的。2005年王心凌传出了情伤，伍佰看到新闻之后呢，有感而发。

20、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接下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纪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苏小温岚和周杰伦所带来的屋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身体到时光车一头，买瓶酒就在公路旁边坐下，但是没有人再来叫我做事，别来多打，问我要说法，但我为人还是那么感性。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继续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远方总是遥不可及，不如在眼前的苟且里，让我们活出一些诗意。其实真正的生活不是去苟且远方，而是在平淡的一点一滴当中感受生命的美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继续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Let's fall in love。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接下来送上这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西洋参它是一种补气的良药之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性平和，补而不燥。这种药物的饮用方法特别多，比如说可以单独泡水喝，这种食物非常能够补充维生素 E 和多种营养。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方面的调理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或者是花生等等。而且这两种食物呢也可以有效的加强这个肢体末梢的血管循环。接下来听到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这首《灵药》，来自于周传雄。

平凡生活，细水长流，点滴温暖慢慢积累，习惯爱情欲罢不能，生命原来就是柔软而又坚硬的。在某个夏天，他任性地打了一个结，然后一双温柔的手一边抚慰一边笨拙地解开。即使那个夏天模糊了，那处绳解开的一个痕迹也不会变浅的。来听到的歌叫做你在我心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1: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风度》。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内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跳。

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的选择一个人生活。你才听到这首歌《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这首《无可取代》，来自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现在时间20:21。
1: 好热啊！哎，你看我 solo 哦。
0: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那一个最亲密的人近在眼前，却又好似远在天边。即使了爱情背后难以掩饰的寂寞，还有恋人之间貌合神离的无奈与忧伤。
1: 走了走了。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蔡健雅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从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0: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送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Always Online》。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影子亲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送上菲儿的《我们的爱》。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送上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都市 FM97.1， 我是燕，燕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这首《地下铁》来自于游鸿明。

0: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郭采洁，狠狠哭。
1: 没有爱情遗言，没有一句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那年的情书》。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继续来分享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七点半，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分享一首《大眼睛》，来自于庾澄庆。

0: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分享爱球，来自于庄心妍。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删除对我好的记住，杀人又杀父，命运中眷顾，是否真有守护天使，或许在远处，或许在我心居住。这一路每次起伏每次沉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Yeah.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
1: 各位好，我是于海。
0: 接下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比较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能太多，你总是会从小就可能会跟很自己多同学去比，比如说呢，比自己的成绩，比自己呢是不是家里面会有钱，比这比那，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想要跟别人去比，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最为的重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每个歌手他们的声线如此的独特，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恩宠。你可以通过他的声线就认知到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比如说呢，对于海来说，作为一位专业的 DJ， 其实我只要一听这个人的歌，也许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声音来分辨这是哪个歌手唱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朴树这首《好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7.1， 我是于海。接下来你即将听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及时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听到的歌曲来自小虎队，一首《再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仅就只是一串数字。不过如果说这个人正好呢是一位明星，是一位歌手，也许这串数字就因为他的专辑被你记住。比如说当年呢，林俊杰有一张非常受欢迎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偏见，这个是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许呢，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你就总是会有一些呢指向性，会觉得说他可能并不会呢是你想象的那么公正，或者说你对他的看法也不够公正。所以呢，也有音乐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兄弟》。

我想每个人都并不希望说自己有那么坚强，可是呢，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我们更坚强，不要那么作，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承认我们为什么那么坚强。分享一首《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在华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不知所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爱我》，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接下来你将听到很有才华的金海心这首《对岸》。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继续来送上屠洪刚所带来的《霸王别姬》。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两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杨坤的这一首《替身》